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刘耀文的作品 Up It， 可以说是一首充满目标感的歌曲啊。歌词里面呢，不断强调突破上限，把看见的天花板直接打破。其实每个人都有想挑战的新高度，你最近有没有一个正在努力完成的小目标呢？不管是大或者小，坚持往前就是进步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刘耀文的 Up It 38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200 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0: to Asia P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有趣的是，这首歌其实差一点不会诞生。当时呢，因为另外一位艺人临时取消录音室安排，这三位幕后音乐人呢，把原本空出来的时间拿去录音，最后呢，去创造出了一首改变他们事业轨迹的歌曲。有时候最大的机会真的是来自意想不到的时刻。来听这首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37

Hello Hello， 我是 Max 宇程。张艺兴的专辑《斗战胜佛》不只是讲一个经典的神话角色，更像是在讲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面对的选择。从齐天大圣到斗战胜佛呢，真正的这个挑战并不是战胜别人，而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觉得人生最难超越的是外界的压力还是自己的期待呢？现在准备了这首歌，一起来听听张艺兴的《Call My Name》。35

现在时间8:24。继续来分享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0: 音乐，
1: 越听越青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FM
0: 亚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This is Max 玉成 Counting down Asia's favorite hits on Asia Pop 4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背景呢其实很特别的，长期受到福音音乐还有灵魂乐的影响，所以呢就算走入主流之后，那一种克制安静很内收的表达方式呢还是一直没变。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情绪越简单的讲反而越重呢？现在一起来听 Who Knows 33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Asia FM。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戳击。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印尼歌手 Nakila 的 MMG My My Gue。 歌名里的 MMG 呢，其实就是 My My Gue 的缩写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是我的，别人不可以抢。整首歌大胆又可爱，把一点点的占有欲，一点点的撒娇，还有满满的自信呢，全都唱进洗脑旋律里了。接下来一起来听 MMG My My Gue 29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这首歌其实画面感很强啊，一个人一直站在原地等，没有移动，没有解释，就是等，很极端但也很纯粹的。如果是你，你会坚持多久呢？一天、一周，还是直接算了？好了，现在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27 Going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英国乐队 Oasis 的经典作品 Wonderwall。 那这首歌最早在1995年发行了，没想到将近30年后呢，因为2026世界杯再次被全世界听见。很多时候呢，一首歌重新流行不一定是因为推出新版本，而是因为它刚好陪伴了一段特别的回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Oasis 的 Wonderwall。 2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那他呢，一直不只是音乐人，他更像是一个故事创作者。从歌曲里的个人经历到纪录片，还有舞台设计，他总能够把人生不同阶段呢变成作品。也难怪每一次他有新的生活篇章呢，都会成为流行文化焦点。最近结婚了嘛？但是婚礼的细节到底是什么呢？这也是大家最近非常懊恼的事情了。好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24。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

Asia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印度尼西亚歌手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那这首歌最近因为就是重新传播，又被赋予了新的了解、新的理解，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解读它的情绪层面。那来问你了，有些情绪是需要别人给你答案，还是你自己决定结束的呢？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Number 20

Hey, 我是 Max 雨橙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 Illuminate 也是开启这一个时期的重要单曲了同一个时期呢还有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等热门作品多年之后这些歌曲再次被听见也证明好的作品呢总能找到新的听众的来听这一首 Treat You Better Number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鹰、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这一次流行音乐之王呢，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了，不只是来自音乐，也延伸到了电影。 Michael 传记电影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一部达到这个成绩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有些歌手留下了热门歌曲，而 Michael Jackson 呢，就创造了跨世代的这一个经典时刻。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由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上线的第一个星期呢，就累积超过了2700万次的串流，再次证明 Taylor 发新歌永远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那我突然很好奇了，你有没有试过因为太喜欢一首歌，一天循环播放很多很多很多次呢？最多是多少次呢？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16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You're listening to Max 宇程 on Asia Pop 40。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演唱会 Hit Me Hard and Soft Tour 的电影版呢，是由他和 James Cameron 共同参与打造。整个作品在舞台和镜头之间切换得非常顺，既有表演，既有幕后状态，甚至有点像纪录片加演唱会的混合体。那如果是你喜欢的歌手也拍这种电影，你更希望看到台前的完美还是后台的混乱呢？我两个都想看，多长都无所谓，对不对？一起来听 Billie Eilish。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Olivia Dean 的作品，他的专辑呢 The Art of Loving 呢讨论度很高，把灵魂乐了 R&B 流行音乐呢融合在一起，同时也把很多关于爱、人际关系和成长的想法写进歌曲里面。你平时听歌比较在意旋律，还是更在意歌词在说什么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 Number 13。

0: 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鸿、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0: Asia's favorite chart show. Chart show.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在英国榜单呢已经持续了80多周，而同时呢 ，Gaga 的出道专辑 The Fame 呢也在400周的历史级长跑中。那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自己一直被看见，你会想要保留它，还是重新的开始呢？好，一起来听 Die with a Smile。 11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的感觉很安静，但不是轻松的那种安静，而是脑子一直在回放某些画面的状态。诶，那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但细节还是会突然间跳出来，这种感觉是不是经常出现呢？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Number 9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Asia's T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那 Taylor Swift 本身啊，最大的魅力之一呢，就是她总能够让一个普通的瞬间变成全球讨论的话题。而最近她的婚礼呢，哎，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瞬间了。所以呢，粉丝期待的不只是消息本身，而是想要知道背后的故事细节，还有她会不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分享这一切呢？说到 Taylor Swift 的婚礼，你最希望看到的细节是什么呢？希望很快我们就会揭晓了。好了，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3: Number 8。

早上好，我是 Max 雨橙。 Beyonce 带来歌曲 Morning Dew Dawn， 可那距离上一次推出新作品已经是两年了，这次回归呢让 Beehive 呢终于等到惊喜了。这首歌是由 Beyonce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The Dream 以及 Darius Dixon 呢共同创作的，同时由 Pharrell 参与制作。新音乐回归， Beyonce 的时代感依然在线，来听 Morning

0: 搜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成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夜。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呢是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在流行榜呢持续攀升的同时，它的西语版本呢也在拉丁榜单上拿下不错的成绩，算是一个很少见的双市场成功案例。那你有没有试过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结果完全不一样呢？好了，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来自他最新阶段的创作。他自己也提到了，这张专辑是在记录一段更成年化的感情体验，那一种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完全分心的状态。你有没有过那一种时候呢？一整天都在等一个人的消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好了，一起来进入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Number 4。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现在他的状态比较特别了，不只是单一的新歌带动，而是现场旧歌社交媒体一起形成一个循环系统，让不同年代的作品呢同时被激活。那你现在听的是哪一个时代的他呢？现在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Number 2。

节目结束不代表音乐结束，如果你还想继续关注亚洲流行音乐的最新动态的话，就到微博搜索 AsiaPop40 ASIAPOP40 亚洲40流行榜，最新的完整榜单成绩呢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等你来查看的。我是榜主 Max 雨成，这里是 AsiaPop40。 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马上呢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本周第529期的冠军歌曲依然是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四连冠喽，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5: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6: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5: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7: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Asia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散。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呢出自《诗经》，其实原本呢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那现代成语多运用是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但是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就应该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是最为感人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高林，一首《这一场恋》。

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是日本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穷极自己一辈子的时间，他就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想要发明一个东西，就怎么就是不用茶壶来泡茶，而直接可以过滤到嘴里面的来喝茶。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的发明，比如说直接用一个漏斗装到嘴巴里，然后把茶叶装到漏斗里，然后再用开水来浇来泡，然后它就自然而然会烫到自己的舌头跟喉管。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又实验了很多次。虽然真的很好笑，但是你会发现他为了做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虽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有点无聊，可是就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敬佩的，对不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Lily Allen Littlest Things。

0: 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0: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18。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威尼斯迷路》。

最近有一个新的英文词产生了，你知道叫什么吗？叫 social bubble， 就是社交泡沫的意思。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好像资源很广，人脉很广的样子，然后就是每天穿梭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但实际上呢，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场空，它其实就是很漂亮的泡沫而已，一戳就破，没有实际的任何的作用。继续来分享张宇所带来的小小的太阳。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们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艰难时期，可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在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社交，然后跟朋友一起来打闹嬉戏，可是心中的积累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们呢也不会太去放肆的发泄自己，而就让它成为了心底的一块积石，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来听到张敬轩的这首歌。

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呢，他在一个画廊里面订购了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其他的画都要$300起，但是那幅作品只要$88，所以当下他就买下了那幅画。后来呢，他就告诉那个画家说，我买了你这幅画，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说很好，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买家，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画不简单哦，你可以回去拆开来看看。结果他回去拆开来看之后呢，这个画夹里面还有宝石，什么陨石，反正就是很名贵的东西。再把这个木板掀开之后呢，发现里面还有$10,000的现金。其实这是那个画家故意为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又不是就是单纯的有钱，还要想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个记者赚大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张碧晨的声音。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

以前的台湾偶像剧他们制作的原声带其实都非常的好听，因为是特意专门的为电视剧来量身定做跟打造的，所以如果当时能够唱到电视剧的主题曲的人，还有那些歌必定都会火起来。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B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Station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成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富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的与不在乎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多么完美的句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向往的本来的生活的样子，而回到现实中，这句话又显得多么的讽刺。冥冥之中，一句话，一个决定，可能就会成为潜藏的伏笔，在暗中发散生长，于是生活看起来是那样的琐碎，却又环环相扣。接下来分享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

竹马说，争吵与伤害正是试探爱的手段。每一个深爱过的人都应该清楚，当你很深的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无法容忍平淡，隔三差五的就要制造事端，让双方的情绪都陷入谷底。从谷底挣扎起来的疼痛感，就是对爱最好的证明。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
2: 不见。

0: Asia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的时间现在是14:15。继续来分享这首《探走眼》，来自于弦子。

是在任何时代都一样，首先是个体生命的渺小。一个个体生命在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中，这种反差，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一首歌里面所理解到的自己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那种感受却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忽略这种特别珍贵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回忆，而是你在想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了一些东西。来听到这首《如果没有你》，来自于萧敬腾。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n
0: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此爱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感情的超长振奋，一种生活的突然升华。可这种表现却埋藏了无数爱恋、无数关怀和无数渴望。这种振奋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和着急，可这种升华却又拘禁了感情的扩张和释放。然而我们又的确无法逃避。继续来送上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以及柯有伦。

会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其实我听歌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只听旋律不记歌手，所以很多的歌听过，但是也不记得是谁唱的或者歌名是什么。也许听音乐就是这样随意的感觉，只要音符能够感染到你，谁唱的也许根本就不重要。我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你好》。

0: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不知不觉，我们听这样的经典歌曲已经很多年，回想自己曾经的轮廓与个性，回归自己。如果你经历过成长，如果你真的爱过，你会知道没有人可以洒脱的彻底，没有人可以不计代价的放弃，你都得继续下去，每个人都是如此。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一首《其实很爱你》。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5: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6: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7: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很多都市人习惯了用聚会的方式来打发自己的寂寞，但是当聚会散去才发觉原来寂寞并没有走远，并且和逝去的短暂快乐相比变得更沉重了。快乐就像是一个泡沫一样，一眨眼就破灭。或许听着电波这一端为你放送的好音乐，能够让你这样淡淡欢快的心情更持久一些。接下来听到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就好像游戏达到了第90关，却因为之前的道具没有捡，该练的技能没有练，第90关特别难通过。所以是一开始的姿势就不对吗？所以你为了通关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也许你跟我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买一件新衣服，因为不喜欢一个人逛街，每天都喝的咖啡也因为那一个人不在身边而戒掉了。很多很多，寂寞让我们改变了很多。那个时候喜欢听一些淡淡的伤感的歌曲，似乎每一句歌词都是写给自己的。 KTV 里也会用低沉的声音唱一些彼此都熟悉的旋律，就像是我们电波里为你放松着的。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好像女生过了25岁就会步入一个全民催婚的口水战场，大学同学扎堆结婚，小学同学扎堆晒孩子，见面聊不到三句就被问有男朋友了吗，亲戚总是火急火燎催促父母，闺女再不嫁就没人要了，朋友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恋爱，从不因为急着结婚而恋爱，因为他说他不想错过生命中最好的美景。接下来分享这一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南时间现在是15:46。爱情里面总是有太多的承诺，或许有了誓言作为坐标，你会更加明显的感觉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走远。我想能称得上是誓言的，一定是出自真心不可动摇。

据说分手时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送上阿牛的这一首《星星亮了》。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越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在他的音乐中有独属一份的少年气，更有一往直前的无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锐唱作人胡潇。欢迎欢迎，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潇。
0: 是的，欢迎胡潇，今天真的很开心能邀请到你来我们节目做客。对，那你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花音乐达歌中心做客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其实我本身不紧张，但是倒计时的时候我觉得很紧张。
0: 其实很多艺人来我们节目都会说，就是导播一倒计时就开始十九八七六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张，
1: 我感觉说话都会颤抖的样子。
0: 因为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单曲《浪浪》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作品。
1: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跟一位老师我们一起完成的。它最开始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对，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整个的气质，整个的这种感觉，让人听到之后我觉得挺符合现在年轻人，可能他会有一些压力，可能会有一些被规则束缚的一些这种情景。
0: 没错，
1: 然后呢，他这个闽南语副歌是人爱人，也就是浪啊浪。所以我就整个就把全部推翻了。推翻完之后我就改成了浪啊浪，管他什么规则，然后去闯，然后呢别等光来照，要自己燃烧。逆风也生长，然后包括歌词的方面，我就做了一些很多很多去。这首歌写完其实很快，但是最后做一些文字上面的一些雕琢的，对，是用了蛮长时间的。
0: 没错没错，刚刚我也想问你，就是因为这。

0: 歌名浪浪也感觉特别有意思。嗯，原来之前是人啊人，
1: 对，
0: 现在改成浪浪，为什么要改成浪浪？
1: 就是整体的歌词我写完之后，嗯，我感觉全程它都就是浪，可能就是更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吧。嗯，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应该就是无畏，无为也无畏，然后我觉得那叫浪浪吧。哦，
0: 那你觉得这个浪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在里面？因为一说到浪就是冲浪嘛，
1: 对，
0: 上网冲浪或者在那个海上冲浪，
1: 对
0: 对，或者说浪花什么的。
1: 其实浪它在我心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就像你可能想象到的，就像这首歌我当时设计封面的时候是海浪，
0: 对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那这个困难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这些风浪，就是这些大浪，
0: 嗯，大风大浪，
1: 对，嗯，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当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或者是当你遇到一些规则你需要去一定要去遵守的时候，嗯，也希望自己能够像浪一样去能够突破这些规则，嗯，去活着。哦，对，所以是两层含义。
0: 是的是的，嗯，其实我刚刚你说完之后我想到一层浪的含义，嗯，浪人，
1: 对，
0: 就是那种侠客一样的，就是无畏无惧的感觉，嗯，自由自在的感觉。
1: 对
0: 对，其实这个浪这个字还是有很多很多含义吧在里面，嗯，
1: 是的。
0: 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名字是刚刚也说到是一开始想到，还是说整个词整个曲做完之后才出现的？
1: 整个词曲都做完之后，
0: 然后最后才敲定的。
1: 对，最终我就还浪浪。哦，
0: 那你决定制作这支作品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1: 灵感来源就是，嗯，
0: 或者说契机初衷吧，
1: 就是当时我听到这首闽南语的歌，首先我觉得这位老师他当时给我听了这个 demo，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一看他一听他的声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那种潇潇洒洒的那种状态，然后我的性格也是一个这种比较潇洒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就说哎，那我要拿来跟他一起合作，嗯，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从闽南语人爱人然后变成了现在的浪浪，嗯，全部做了一个大的一个修改。
0: 哎，那真的还蛮巧合的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我有看到就是整支作品的词曲都有你在参与嘛，嗯，那从作品的一开始制作到最终的发布整个时间用了多久呢？
1: 其实还挺快的。
0: 是吗？
1: 嗯，因为我拿到这首歌到我自己把歌词填完，嗯，因为编曲也是我这边先做的，哦，嗯，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完成的，包括它的风格，最终我选择了稍微有点电子的气息，
0: 嗯，有节气，
1: 有
0: 听到
1: 有一点电子的感觉，嗯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年轻人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嘛，然后其实电子音乐在现在整个音乐市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一个就是一个风向比较
0: 流行的，
1: 对，嗯，我就想引入这些电子的成分，然后最终的话应该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编曲完成，
0: 嗯，那到录完歌呢？
1: 到录完歌的话也就一个月的样子，
0: 一个月的样子，嗯，哦，那还真的挺顺利的这支作品，嗯，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中对你而言有没有挑战？
1: 挑战就是纠结，
0: 嗯，想表达的太多了吗？
1: 我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尤其是对于音乐方面，嗯，一个是对编曲的纠结，一个是对我自己唱的纠结。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唱的这个版本都不是很好的感觉，
0: 就不是你最终想要呈现出来的。
1: 对，
0: 是吗？嗯，那后面有没有说想要再改然后再发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1: 有机会吧，有机会，如果在舞台上再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嗯，可能因为音乐就是这样的，可能在舞台上会有更多活的东西，那个时候有机会的话再去改变吧。
0: 是的，就通过每一次的表演，嗯，可能就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在里面。
1: 是的。
0: 嗯，那你觉得你最纠结的点在哪里？
1: 最纠结的点就是很多时候做音乐的时候，嗯，它不能光是非常自我的一种表达，
0: 其实每个音乐人好像都有这种困扰在里面。
1: 对，嗯，就是不能完全是自己，所以说就得去有些东西去做一些权衡和一些妥协。
0: 对，嗯，其实你会说就现在还是处于有一种想要去迎合市场的感觉在里面。
1: 其实我做的音乐没有迎合市场，嗯，只不过就是为什么编曲这件事情我会比较纠结，就是可能编完第一版之后总觉得哪还差一点，或者过段时间拿来听听还哪还差一点，嗯嗯，但其实最终会发现其实第一版是最好的。
0: 对，这个是我最纠结的一些东西。
1: 次。
0: 那没有关系，我其实我们有时候等这作品发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听，可能也是最好的感觉。
1: 对，
0: 真的，这有时候就是跟着自己的心情或者跟着当下的时境来变化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嗯，那我们上半场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就在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的出现。
1: 是的，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要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这支作品《浪啊浪》？
1: 三个词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无为，但是又无畏。
0: 嗯，
1: 生长。
0: 无为、无畏且
1: 生长。对，
0: 是的，因为这首歌我真的听完之后，会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真的是就是，尤其是你在整个人就是比较处于低谷期的时候，你突然听到这首歌，你的能量就会一起上来。是不是？这是你想传递给大家的吗？
1: 希望听到我的音乐的人都听到我音乐的人都能够有一种少年气和青春力吧。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天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真诚吧，也是对，也是最可贵的，相当于永葆天真。
0: 是的，我觉得想勇于去追梦的人都是天真的。
1: 嗯哼。
0: 对，因为他们没有点天真，他们不会，他们会畏惧前面的坎坷。
1: 是的。
0: 但他们如果天真的话，他们肯定会无畏这些坎坷。
1: 是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因为这次你不仅带来了《浪啊浪》，还有前两天刚刚发布的《梦开始的地方》。
1: 嗯。
0: 要不先给我们浅浅清唱一下这两首歌呢？分别选取一段来唱一下。《梦开始的地方》，我们就下半场再聊。
1: 好，
0: 好不好？
1: 嗯，
0: 对。你有之前有清唱过吗？
1: 没有清唱过，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本来想今天带吉他来弹唱，但是就是我从天津过来嘛，所以说可能就没有带上我的吉他，就是有机会吧。
0: 对，其实有时候清唱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可以唱给大家听一下。有想好吗？歌词记住了吗？
1: 记住了，但是这首歌的歌词我清唱我还真的不知道该唱哪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我清唱的话该唱哪一段呢？
0: 是的，大家想听哪一段呢？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
1: 浪啊浪，
0: 浪啊浪和梦开始的地方，梦开始的地方应该更好唱一点吧。
1: 更好一点。清唱真的很浪

0: 副歌。
1: 哎，真的是很轻快很明亮的一首歌，我觉得是、
0: 啊、是。
1: 那我们下一首《梦开始的地方》。
0: 嗯哼，梦开始现在就唱啊？
1: 是
0: 我还以为要等下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再唱。
1: 我们可以先稍微你写过有想唱的几个部分吗？
0: 有啊，
1: 我们可以先唱一部分，然后等会再唱一部分。
0: 可以可以。
1: 嗯嗯，
0: 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一点就是

0: 刚。
1: 这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感觉了，
0: 嗯哼，
1: 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0: 对，我唱这首歌，我每次也觉得很治愈。
1: 是的，
0: 嗯，
1: 就我刚刚听你的声音，我总感觉就像你说的一样，有一种少年气在里面。你自己有感觉吗？
0: 其实我没有感觉，但是我通过我的朋友，他们跟我讲说，尤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他们觉得会有一种就是青春感，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
1: 是吗？
0: 嗯，
1: 我真的是很有这种一下给我唱到以前的那种青葱少年时代的感觉。是的，是的。那你觉得你声音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0: 声音最大的魅力，真诚。
1: 真诚，
0: 简单，
1: 简单
0: 啊。
1: 你跟这个浪浪一样天真无畏。
0: 对，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既然已经听了好听的音乐了，那我们上半场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就在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3: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4: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5: 我是小霞黄绮珊，
6: 我是温岚 Landy，
7: 我是罗大佑，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孙楠，
10: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1: 我是真邓紫棋，
12: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3: 我是西林娜依高，
14: 我是陈晓东，
15: 我们是好妹妹，
16: 我是朱静熙，
17: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8: 主渠道，主阵地，
6: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9: 坚定文化自信，
20: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21: 我是马伯骞，
6: 我是爸爸，
22: 我是 ICE 杨长青，
23: 我是窦娟，
24: 我是 F 杰尼，
25: 我是邱振南，
26: 我是赵热，
27: 我是廖俊涛，
28: 我是念念郑海欣，
29: 我是陆思恒，
30: 我是亚米郭颖。
31: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2: 我是李希，
33: 我是林凡，
34: 我是张新特，
35: 我是邓典，
36: 我是
37: 于耕莹，
38: 我是徐子蔚，
39: 我们是 Vital，
40: 我是景龙，
41: 我是左奇博，
42: 我是玉言，
43: 我是袁应鹏，
44: 我是傅思超，
45: 我是白安，
46: 我是金文琪，
47: 我是李佳薇，
48: 我是七韵联盟马哲，
49: 我是七韵联盟李云奇，
50: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51: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2: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3: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4: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6: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8: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6: 要梦想有未来，
59: 要梦想有未来，
60: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61: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6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63: 大家好，我是胡潇，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

0: 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胡潇潇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潇。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好的，那我们既然上半场聊了浪浪，现在就该聊一聊梦开始的地方了，因为这也是你上周刚刚发布的单曲吧。
0: 对对，
2: 要不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支作品。
0: 其实这首歌呢，是当时我五一的时候有两场演出，然后乐季的演出，但是我当时制作完成的歌曲只有四首歌，然后呢，我就需要可能从公司我们的一些音乐人里面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合适的作品去演出嘛，然后我就听到了这首歌的原唱杨子怡老师这首歌，哎，我当时一听到之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把我拉回了。青春拉回了
2: 梦开始的地方，
0: 对，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特别好。但是可能他这首歌是写给他的中学银川二中，包括歌词里面也写到了他是三年二班，就是非常的具象，是写给他的同学，写给他的班级，写给他的中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这种纯净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有这种感受人会很多，我就希望把这个具象的东西能够放大一点，让大家一起去感受这种童年或者这种学生时代的梦开始的地方，然后就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然后在舞台上就去演出去了。然后演完之后整体大家的感受啊，然后观众的反响还都蛮不错的。
2: 是的，
0: 所以回来之后大家就说那录一下，然后就这样子就改变了一些歌词。
2: 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所以才决定发布的。
0: 是的。
2: 那你之前在做改编的时候有做哪些改编？
0: 就是
2: 把班级名字换了，
0: 不，把这些它具象指到班级和学校的东西，我都指向了可能更大的，比如说它是指向班级，我更希望可能是我们不管是北上和南下，可能都是一种在为自己的梦想做奔赴。那我们不管是北上和南下，都希望不要忘记年少的时候的那种纯净吧，所以把它的更写得更大一点吧。
2: 是，就是让大家回忆起之前那一段青葱的岁月吧。
0: 对，
2: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你在歌词里写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真的是能一下子触及到我们回忆最深处的一些东西。没错。那其实我有看到这首歌的单曲封面，是用四只向日葵，也是用一种漫画或者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现出来的。
0: 对，
2: 为什么会选择用向日葵？
0: 就是我觉得向日葵是不是就象征着一种希望和开始？
2: 是有的。
0: 对，然后也是当时在做封面的时候，我说这首歌一定要有那种有一群向日葵，但是有一只向日葵生长出来，然后还开放得很好。就是象征着一种希望吧。
2: 那就所以说在你看来，就是向日葵它代表的是一种希望。还有代表什么吗？
0: 还有代表的就是一种朝气吧。
2: 对，就是，其实我有感觉那幅画里面就是有一种蓬勃的那种生机在里面。
0: 是的，
2: 没错。那如果让你用一个时刻来概括梦开始的地方，你会选择哪一个瞬间？
0: 哪一个瞬间？就是当
2: 哪一个时候
0: 在舞台上找着自我的瞬间吧。对，因为我之前有在一个音乐现场去工作，但是在那个舞台上我找到了自我，就是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也知道我原本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找到自我的时候其实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2: 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自己，或者说用一个词，或者说用一样东西来形容你都可以。
0: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想说的找到的自己，就是我知道原来我是我的音乐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之前的音乐可能是没有一个自我性的。其实真正我们做音乐来讲，找到自我就是说 OK， 我的音乐可以是这样的，是一种没有办法可以替代的。找到自我。对，
2: 是的。其实找在你理解的找到自我，其实就是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吧。
0: 对，
2: 像自己真的想要做的音乐的这种表达模式。 没错。那你觉得整支梦开始的地方最触动你的一句歌词是什么？
0: 其实最触动我的歌词就是别忘年少天空，
2: 是刚刚唱的那一
0: 对，
2: 是的。
0: 你说北上，你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都不要忘记年少天空，
2: 别忘记年少天空，
0: 年少的时候，对，就是相当于能够永远都不忘记初心，永远都不忘记梦开始的地。
2: 是的。那你觉得在你过去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年少的回忆是什么？有吗？
0: 年少的回忆啊，就是可能
2: 跟着宝宝一起去那什么影像厅里面听音乐或者什么。
0: 没有，年少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多的回忆是经常可能就是家里面有，就是因为我生长的大院嘛，文艺大院，所以说大院里面有谁结婚或者有谁过12岁生日，我就会去给他们的舞台上唱歌。
2: 哦，是吗？
0: 对，
2: 就每次都叫你去唱歌。
0: 对。
2: 你小时候唱什么歌？
0: 我记得我12岁的时候唱那个 SHE 的 Superstar。
2: 那跟现在感觉也不太像。是的。那当时小时候唱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对你的未来的音乐之路有一种启蒙的感觉？
0: 有吧，但有启蒙。刚刚我在就是录制那个 ID 的时候，就是我聊到这个就是华语经典音乐的话，我觉得大老师大张伟老师，对，他在华语音乐来讲的话，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些，就是那个时候对我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2: 是的。就其实以前的也不是以前，就是过去的一些音乐作品，真的会对我们未来的路或者说未来想走的方向都会有很大的
0: 指引。
2: 对，有一种指引，有一种启蒙在里面。那你当时站在舞台上唱 Superstar 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跟现在站在舞台上有什么区别吗？
0: 无畏的。
2: 无畏。
0: 对，
2: 其实都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可能会更无畏一点。
2: 没错。
0: 对，我就是在表达自我。
2: 对。那时候有没有说要有什么穿搭？爸妈会给你设计吗？
0: 没有设计穿搭，但是我妈她是一个很会穿搭的人，
2: 然后她会给你挑衣服。
0: 对。
2: 好的好的。那其实这段回忆真的是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专属回忆。对，每个人触动他心底的回忆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0: 对。
2: 好的，那我们节目最后要不给你一直支持你的朋友们还有歌迷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送出一句话呢，或者说送出一段话都可以。
0: 就是我觉得天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东西，希望大家在我的歌曲里面永远都能够听到天真，听到那个比较纯粹的自己吧，给你们能量。
2: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我们胡潇每一支作品的发布，能听到他更多的音乐作品，更多的音乐能量，
0: 好，
2: 带给我们更多的积极的正能量在里面。好的，我们也期待你下次再来我们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做客，带着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真的是即将进入尾声了。是的，该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鼎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鼎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200、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

距离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你知道我没睡，我也知道你没睡，看着彼此更新的消息却不能说上一句话。明明是你先靠近我的，可是最后舍不得的却是我。都忘了咱俩多久没说话了，也快忘了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跟你说呢。继续来送上王若琳的有你。

年轻不是潮牌衣服，不是发型，不是赶潮流的电影演唱会。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年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不会因为老而变得顽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顽固而变老的。

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一首王菲的《又见炊烟》。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听到的歌是 SHE 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都是傻子，我们会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了很多疯狂还有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和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而其实又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上对方的这种名字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人们常常想用发现别人的缺点来表现自己，但他们用这种方式表明的只是他们的无能。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就越多。能够给别人台阶，自己也有台阶，给别人面子，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遮丑是美德，行善德善。继续来分享这首《林中鸟》，来自于格林。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肌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来，听到的是蓝心湄的《一见钟情》。

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呢，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

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呢，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

搜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接下来送上一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

再指望别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我们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即使遭遇了冷落、背叛，我们也只是在美人的角落里面暗自疗伤，在人前我们依然会优雅的微笑。接下来分享到阿 s 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现在时间18:44。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继续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重度寂寞。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更是
1: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晨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晨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州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想的再多不如行动一次，说的再好不如立刻就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说做和不做的差别，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信和愿的有无。凡事实行则无暇忧虑，空想则寸步难行。无论要做什么，立刻行动，马上行动，开始行动。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最近好吗？

艺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

现在时间21:16。继续来听到《我是你的小小狗》，来自于阿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些小事而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而愤愤不平，以一种中庸的心态去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想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分享的歌曲来自戚薇，一首《放开爱》。

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不慕繁华，不必雕琢，对人朴实，做人踏实，不要太吝啬，不要太固守，要懂得取舍，要学会付出，不负重心灵，不伪装精神，让脚步轻盈，让快乐常在，不贪功极尽，不张扬自我，成功时低调，失败后洒脱。接下来送上一首《雪中莲》，来自于王菲。

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还隐隐作痛这首歌呢，收录在了1997年9月发行的动力火车的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动力火车的成员尤秋兴创作的。

爱上一个人，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唱歌的人，有的时候会听着听着一首歌想起你生活当中的某些人或者是事情。在感情的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难处，亲情的、爱情的，总说别让情两难，可是往往情是最两难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疑问中》。

0: 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时间被昏暗的光影拉长，记忆却是濒临的结局，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无论耗费了多少时间我也无法在牢记的回忆里想念你。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很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接下来送上张浩哲所带来的《不是我不小心》。

时间22:14。作为一名能唱能写的音乐人，小柯被更多的人记住还是他的创作才华。《美丽人生》这首歌就是为动画电视纪录片《梦的家园》创作的主题曲，温暖的旋律勾画出童真的梦想。也许只有真心爱音乐才可以保持如此单纯的内心。

0: 人生要用简单的心情去对待复杂的人生，错了的就要勇于面对，敢于道歉，用内心的这份真诚，用淡淡的微笑去化解心中那份惆怅。不管怎么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目当中的那份情，更不能输了心情。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1: 就算只谈一串感情，最爱都是

独处也是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来听到弦子和潘玮柏当年的这首歌《不得不爱》。

茶杏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一到两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哈，《玫瑰玫瑰我爱你》。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歌词形象鲜明，诗意盎然，表现了风雨摧不毁，并蒂连理的情怀。他在40年代走红上海滩，走红全国，以之后呢又飘出国门，到了海外。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天天夜夜》。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外向内，通常呢是先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再得到复杂，再努力的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的平静。就像是上善若水，任凭你曾经云卷云舒，恰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我们来听到谭嘉仪《小幸运》。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送上蔡依林的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九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继续来听到杨坤所带来的

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黄小琥《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最具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3:47。送上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陪我看日出》。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继续来分享一首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会想起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

翻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下一首歌和你聆听贾丽一个人生活。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继续来送上这首《下一秒》，来自于张碧晨。

0: 搜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Asia FM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

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下来分享《神翁》，来自于刘若英。

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走火入魔》。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接下来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问题。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男歌手真的还在这些年来蛮多的，而且他们都属性差不多，一般呢除了就是长相帅气，同时他们也都是创作人。那我想很多人可能记住了，比如说像曹玄彬、方炯斌还有张志成。今天为各位推荐这首12月11日

们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看不清的，比如说爱本身是不会骗人的，其实骗人的都会是人本身。所以当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感觉是不会骗你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是在骗取你的感情，那这个应该是跟人有关。爱永远都是信仰和永远是高尚的。我们听到这首像青春一样怒放。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接下来分享一首备胎，来自于许书豪。

有时候那当我们会发现说呢，在音乐当中像红豆来唱的有些事情呢，其实就没有永垂不朽。或者呢，你也听过郑钧的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告诉我们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个起始，也会有个告终。我们来听听这位新人叫孟慧圆，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喝啤酒总是呢，有些人他很厉害，可以倒出那些完全没有太多泡沫的这个啤酒。可是于海呢，每次倒啤酒都会有很多的泡沫，所以一杯呢大半是泡沫，小半呢才是酒。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曾经呢经历过很多深夜呢还在路边摊吃着烧烤喝着啤酒的这样的时光。

部分的流行作品啊，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98%的歌基本上都在唱述着我们年轻时代的爱情。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呢，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题材啊，可是呢，这些创作人和歌手总是能够想出呢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再一次的歌颂以及来描述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继续来听到一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听到这首歌《不忘初心》。

0: 别说小眼睛又不好看呢，虽然现在是一个整形的年代，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双眼皮啊，眼袋呢眼睛可以更大一些，但是呢一直都觉得小眼睛其实也挺好看的啊。不知道呢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吧。姚晨和林更新所演唱这首《一生所爱》。
1: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

0: 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拍自拍照，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呢，也许你也会发现说，有些人他们如果不 P 这张照片，他们是不愿意再发出来在公众的平台上面。那不过呢，有的时候 P 照片呢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漂亮，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 P 这张照片可能是为了看的人，为了那个自己想被他看到的人。分享何润东所带来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年轻时代我们总是希望呢生活会多姿多彩，所有的事情呢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有所感受啊，而那些像白开水或者说呢像白面包这样的不咸不淡的东西也许对我们并没有吸引力。接下来听到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听到我也不想这样，来自于王菲。听到

艺人啊，可能遇到了很多的负面消息，那么在那一段时间他很有可能就会很低调的消失在整个的这个新闻啊，或者说呢很多的娱乐啊，或者说很多的节目当中，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又会悄悄的出现。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些明星啊，他们如果说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可能很多人记得，可是也许呢他们身上的光环会让人竟然会淡忘说他们当年的一些事情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时间会慢慢的洗掉这一些东西。继续来听到薛之谦所带来的《我害怕》。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回忆里有很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完全就已经是不会再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这种事情叫做疯狂。就像你曾经奋不顾身的去爱一个人，然后现在你再回想那个人，你可能会笑笑自己当时的冒傻气，而这种疯狂都是我们青春的故事。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花香。

前几天呢，有一个好朋友，也算是小妹妹，跟我讲述她自己现在的两难的境地。喜欢一个男生，跟那个男生呢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的互动，但总觉得那个男生呢不肯为她呢，就是做任何生活当中的改变，好像也没有想要跟她确定关系。其实呢她自己也很纠结。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觉得这应该都是不够爱。如果真的很爱你的话呢，她不会这么做。所以呢，不知道这个女生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做到放手，然后重新去寻找对的人呢？继续来送上张碧晨所带来的《我可以忘记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听到这首《平凡就是幸福》。

们有的时候不会去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会遇到一个人，或者说当你会跟这个人相处了很久，然后一起走过了很多的时光，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也许生活当中我们命中注定会遇到这么一个人，跟我们如此的契合，或者我们学着怎么跟他去契合，他也在一直调试着跟我的生活步调。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频率的话，相信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心里当中以及人生当中命中注定的幸福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博的 Bruce Lee。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3: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接下来呢，就是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歌曲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也没有暴雨和惊雷，是在漠然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倒带》。

0: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听到张希跟曹芳所带来的认真的老去。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来听到这首月光曲，来自于李泉。

果一个男人足够的爱你，你的地位、金钱、外界的一切标签都会土崩瓦解。带着尊重，带着宠溺，带着保护的决心，世界上被认为最强悍的那个人，或许在他的心里也是一个离开他怎么活下去的小女人。来分享到刘德华和陈慧琳带来这首对唱情歌《我不够爱你》。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转过身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于内心最无奈的感慨。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孤独的风景，这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接下来分享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饭了，回家吧。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每条轨道都有通往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都被时间骗了，这个轨道是一个圆圈，在转身交错的一刹那，我们才会发现几十年只是在这一瞬间，顷刻之间已经消失不见。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炫耀》。这首歌呢是由陈小娟为陈洁仪创作的，歌词描写着当面临爱情崩盘的时候，还故作潇洒的倔强心情，一个人也很好的自我安慰的炫耀。而陈洁仪高亢的歌声在这首作品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知不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一个好声音，是来自周信哲的《想回到那一天》。其实这首歌在当时创作的时候呢，是希望描写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出一首浪漫情歌，为你写诗。这首曲子满带着美好期待，又透露着逝去的无奈。为你写诗。

如果你经常刷微博玩朋友圈的话，一定对一张图片非常的熟悉，那就是父亲全身淋雨为儿撑伞的那幅画。那是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马路上，一位父亲给孩子打着伞，自己的后背却被雨水淋湿了。这一幕被网友拍到，然后呢发在网上被疯传，短短的13个小时就感动了全球超过200多万人。好多的网友看到之后都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无条件为你》。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继续来分享张韶涵所带来的《其实很爱你》。

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听到美丽笨女神，来自于李玟。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喜欢这样的旋律，流畅轻松，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呢，就感觉是似曾相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中就有很多的惊喜，期待和你不期而遇。接下来这首《一起去巴黎》由陈绮贞来创作，侯湘婷演唱，有着非常浓烈的小清新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非常明显的个人标记。如果小清新听腻了旅行的意义，我们就来试试听听看这首歌吧。

从小呢就被教育谦逊低调的做人，道理总是没错的，可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度在哪里。小心翼翼不见得填得满内心的委屈，适当的时候来表达愤怒和不满，才能够赢得适合的相处和尊重。在生活中，如果因为太顾及别人的看法而模糊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店里的群众演员，可能不讨厌，但一定也不会太讨喜。很多的时候不是别人太高傲，而是自己太卑微。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送上李荣浩的《向往书》。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只有分离》。

0: 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特别喜欢温柔的人，他们总有一种让人能够镇静的力量，有条不紊，不是慢慢吞吞，大概是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他们能够淡然的处事，了解你的惊慌，只是用温柔的眉眼看着你，用温暖的句子劝解着你。

所谓的中华美景，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川，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湖海，有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江南，也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你都去过哪里呢？趁着青春，一起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吧。继续来分享马兆骏所带来的《会有那么一天》。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来听到一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曾经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一个地方，一个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长大的地方，最终脱离了那里的引力之后，却发现好不适应。沉浸其中的时候，总是看不清楚方向，越过一座山，才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再美好。我们还是需要，还是想要回到最初的起点。来听听这首《又见炊烟》。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时，偶尔会和你打架，偶尔会和你斗嘴，他会到总会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但是也总是爱护你比谁都多，你们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人叫手足。节目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二十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三十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三十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许志安，我还能爱谁。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送上这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听到这首二手烟，来自于蔡健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

你别傻了，但是我很想对那些人说，傻傻更健康。你去追逐一个人呢、一定要有一定的定力，而且要有一定的勇气。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很励志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暗恋一个人的话，你一定要向他表白，因为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可爱的方式来拒绝你。哇，好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呀。所以有勇气大无畏一些或许会更好，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有你的快乐》。

欢听这样的歌吗？也许现在听歌你是坐在车里边使用着车载收音机，也许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开始用手机来听广播了，但是真的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实在太快了，很多喜欢尝新鲜的小伙伴是忍不住买买买换换换，于是家里面淘汰下了一堆的旧手机，卖了又觉得不放心，怕别人盗取信息。教你一招，旧手机可以变成迷你播放器。旧手机可以通过电脑连接线设置音乐库，也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在线音乐播放器，不仅能听歌，还可以下载电视剧。如果说你家中还有闲置的扩音设备的话，装在手机上变成了一个迷你音箱。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利用淘汰的智能手机，然后呢装上几首歌，只要连接一个音频线就能够变成一台小音响了。有 WiFi 的时候还可以更新歌曲的。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分享这首《亲爱的》，来自于郭富城。

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跟着他一起来哼唱一下呢？勇气这种事情真的很难去说清楚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去想，而就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是勇气吗？你也许会说他很鲁莽，但是如果他想了很久却不去做，你会说他成熟吗？或许你会说他瞻前顾后。所以做人真的很难耶，尤其是在爱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人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选择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心一定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有一些工作，有一些爱的人，你选择对了，那么可能苦也不会觉得苦，因为你心甘情愿。而有一些只看外表选择了之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一切并不是你想要的。听到这首电灯的，来自于邓丽欣。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咱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对？哪怕你的生命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间，或者你的生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是那个故事的亲历者，只有你才能够解读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一切了。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苦中作乐，没有智慧的人哪怕今天吃的是馒头，明天终于吃到了鲍鱼，他也会想着鱼翅呢。当他吃到鱼翅的时候，他就会想着别的东西了。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他欣赏当下的时候，吃馒头的时候就乐于品尝馒头的味道，吃鲍鱼的时候就乐于品尝它的味道，就是这样的。现在乐于品尝这首歌的味道吧，王心凌，听听他的这首，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生命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断的播种或者收割自己。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可是不要慌，生命没有那么必要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自己整理清楚，然后再出发，沉住气，忠于内心，生命才饱满。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听到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不过女人呢确实如此，女人永远都有她的优势。当女人刚强一点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个人很有本事；当她柔弱一点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人很招人疼惜。但是一个男人却只能够有一面来面对大家，那就是他刚强的一面。他不能够撒娇，他也不能够用软的办法。所以男人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责任和重担是很大的。继续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稻香》。

0: 即将为你带来。
1: 由你去定义
2: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2: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2: Asia FM，
1: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现在的唱片行业不景气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你看连唱片都卖不动，就别说歌手要开演唱会了。开演唱会需要多大的成本的支出，万一这个上座率不高，票房收不回来，那岂不是亏大了？所以现在你会看到越来越少的歌手他们有开演唱会的打算。继续来听到梁静茹的一个

像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异性朋友关系很好，这种关系我们就会叫做红颜知己或者是蓝颜知己。可是作为你的另一半哈，应该会比较介意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个红颜知己或者是蓝颜知己，那是因为他不相信男女之间可以有纯洁的友谊，所以这种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心跳》，来自于王力宏。

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17。继续来分享，不要告别，来自于杨坤。

爵士乐呢可能是很小众的一部分来喜欢听，那其实如果你想了解这一个音乐曲风的话，可以从流行爵士的这个方面来入手，因为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又跟流行音乐搭到关系，有很多的这个流行歌手他们都会在这方面来涉猎。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吴立璇，一首听风的歌。

0: 听越青春。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说到我们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东西哈，比如说朋友圈，如果你想要看到自己之前发的东西的话，就一直不停的要往下翻，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发东西的人的话。那我觉得微博有一点好，它有一个搜索功能，就是输入关键词，它可以把当时你的那个状态就是突然就呈现在你的面前，那种冲击感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吧。分享亦能尽所带来的，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

为什么我们往往会陷于一个两难的地步，就是到底要迎合大众市场，还是要做自己唱自己喜欢的歌曲？那可能在不同的这个身份的状态，比如说最开始只是这个公司签约的歌手，可能到后来你自己成立自己工作室，就有选择权要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接下来送上一首《让你飞》，来自于光良。

0: 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

0: Asia FM。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到时间来到7:47。林俊杰，这就是我。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明明就是本来想要在微信群里找同事发的一个链接，然后不由自主的呢就点开了他的朋友圈，然后呢就看了他发的一个公众号的文章，结果呢就点进去了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个购物网站，然后呢就看上了一件打折的衣服，然后呢学习到了什么直邮的政策税，然后一系列动作，最后因为凑不到包邮门槛，好算了吧。接下来分享高以爱还有潘玮柏所带来的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